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

0: 详询交通银行专事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4月10号，赵传发布了新歌加经典现场录音数字专辑，一首新歌加21首经典的现场录音。在赵传的歌声里，你不用管他几岁，高亢嘹亮的生命万岁。我是卓越，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总觉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5: Are you ready？
3: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潘玮柏的反转地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心愿便利贴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好像也一起被重新打开了。这次由魏佳莹邀请原唱袁若兰愧为15年重回舞台，不只是重新唱起一首经典，而是一起把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心情带回了舞台。我是卓越，魏佳莹、袁若兰《心愿便利贴》重新编曲回归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于范玮琪的那些花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陶喆的就是爱你。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玩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1: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1: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海莱阿木的你的万水千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你好啊，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变，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0: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2: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任贤齐的任逍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年某饮料品牌把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有足球的夏天，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热血与热爱的歌曲 Alive。 五月天阿信词曲操刀，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0: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0: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这是蔡健雅的思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4: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薛之谦的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你好啊，我是冯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梦一场》。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蓝心湄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雨果乐队全新 EP《硬刚到底先行曲》《一命绝尘》，其中“不要挡住我的光”这句歌词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更像乐队成立接近30年来依然不愿熄灭的声明。当所有的声音都在劝你退一步，安静一点，圆滑一点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再想一点。这就是一命绝尘的锋利之处。我是卓越，雨果乐队《一命绝尘》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

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这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玩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3: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0: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4: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里是大医生驾到。每一期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进行分享和聊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医生。姚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硕士，熟练应用超声技术诊断妇科、腹部、血管、浅表器官等各类疾病，在妇科超声诊断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的大医生驾到。每期呢，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些必要的医学知识的科普。今天我们合作医院呢，依然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科室呢是超声科。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姚彩，姚彩大夫。Hello， 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其实说到超声科呢，对于我们大医生驾到的这个节目的听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位咱们超声科的大夫就很多的这个话题都聊了一下。当然我也从而知道了咱们二附院的超声科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室。以前呢，我们都会觉得啊，检验的这个科室或者检查的科室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个附属的，相对来说，但是没想到我们现在这个超声科的这个阵容是如此之强大。今天啊，姚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呢是妇科急症。这个话题我觉得您先说一下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做科普的原因好不好？
5: 因为在我们日常工作中，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突发下腹痛来医院就诊的患者。那么对于女性呢，有一些是专属于女性的比较危急的特属于女性的一个特殊病例，然后又比较常发的一个病例。
4: 这个算是非常常发是吗？
5: 算比较多见，然后又比较危急，所以必须要尽早去发现去处理它。
4: 如果凭我有限的这个医学知识，我是不是能猜测一下，一般来说妇科急症都是伴随着一些疼痛，而且是下腹居多的这种疼痛？
5: 对， 对，
4: 是这样的吗？
5: 对对对。
4: 那我们先这样吧，您先帮我们把这个超声科碰到的妇科急症里面都有哪些疾病我们先梳理一下好吧。因为这个光是一个疼，光是一个急，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病的。
5: 对对对对对。
4: 最常见的哪几类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5: 妇科，那么我们最常见呢是一个附件区的炎症，这个是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那它疼痛它就主要是一个炎症的表现嘛，可以伴发热或者下腹痛这些。除了炎症方面呢，还有跟妊娠相关的，比如说妊娠早期的一个先兆流产啦，也可以伴一个下腹痛出血。然后呢，或者妊娠囊它着床于其他位置不在宫腔里面，我们称为一个宫外孕，这个也可以出现一个下腹痛或者出血。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个我们称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在卵巢的话是一个巧克力囊肿，它在子宫的话是一个子宫腺肌症，它也会伴随一个下腹的疼痛。
4: 其实也就是说实际上背后是有很多种这种疼痛的可能和病因在那儿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医院肯定要做一些检查，来把这个各种各样的疼痛的这个背后的原因给找到。那我想问一下，刚才的那几类疾病是不是都通过咱们超声，只要做个超声基本上就能够立马确诊的呢？
5: 比如说我们的妊娠，那肯定必须是要通过血检 HCG 辅助诊断、因为早期它的妊娠囊比较小，它不一定长出来了，我们要结合这个血的 HCG 判断它确实是怀孕了，然后我们再去找它的妊娠囊。那么其次对于一些炎症了，同时它的那个血象呀、C 反应蛋白、血沉这些也会辅助我们的一个诊断。
4: 明白。
5: 对，然后同时结合患者的一个体征，然后有没有发热这些，然后同时还要结合它的既往的病史，这些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个诊断。我们彩超它是通过这些辅助加我们的经验性判断，加上患者的体征，从而综合得出这样的一个诊断。
4: 我觉得您可以稍微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为什么呢？

0: 就很多人都去超声科，完了以后，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就是在也在看着这个大夫，看着这个屏幕，就想看看明白，就啊，这究竟这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其实是心里是充满着这种未知和这样的一种期待的。所以您就以一个我觉得有点普遍的，比方说宫外孕，咱们超声科在诊断的时候，在看这个图像的时候，影像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可以也给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好吗？
1: 那么，对于一个宫外孕呢，他确诊了他的那个临床上他的血检 HCG 是阳性的，确诊他怀孕之后，我们在宫内没有看到一个本该出现的一个妊娠囊，没有看到。宫外孕其实最多见的发生是在输卵管上，我们在卵巢旁边呢，这个输卵管的位置啊，反而看到了一个肿块。那么这个肿块呢，它就是个这个妊娠囊，它有一个环状的血流，然后它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胎芽，或者有胎心在搏动。
0: 哦，是吗？
1: 哎哎，对
0: 那
1: 对
0: 也就是说，咱们影像上是通过这个东西来进行一定的这种辨别和确认的。
1: 对对。对
0: 进行这些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一个急症的妇科急症的一个患者，她是女性嘛，下腹疼，在做这个超声检查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准备的这种工作吗？我们常规都知道要喝水了，之类的。现在呢，还有没有一些？
1: 妇科超声检查通常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经腹的，这个是适合于没有过性生活的女性。我们还有一个腔内的检查，腔内的检查有分两种，一种是经直肠的，这个也是同样适合于没有过性生活的女性；再一个就是经阴道的检查。那么我们两种的腔内的检查，它的准确性都是高于腹部的检查的准确性的。
0: 可能我们常规接触比较多的都是腹部的，包括男性，我们接触也的也都是腹部的。但是现在还有这种
1: 本
0: 腔
1: 开
0: 内
1: 肠，
0: 的超声检查，
1: 对，
0: 这个在临床上应用的广泛吗？现
1: 非
0: 在？
1: 常的广泛。
0: 那什么情况下我要用这个？当然，除了您刚才说的，有没有性生活，这是一个条件。那什么情况之下，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腔内的这种，它能够探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疾病是特别准确的呢？
1: 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宫外孕，
0: 啊。
1: 对，然后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妊娠囊刚长出来的时候，那个包块是非常的小，我们经腹其实是不一定都能看到，它的准确率是比较低的。腔内的检查呢，它的准确率就大大的提升了。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是一个这个女性，经过 HCG 的这个检查，她是确认是怀孕的这种状态之下，怀疑她可能会是宫外孕，但是通过经腹的这个彩超没有发现，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夫就会给她做一个建议，你要做一个腔内的这个。
1: 是这个意思。
0: 那这两个检查是可以连续的做吗？还是中间要休息，还是要停，还是要怎样的呢？
1: 这个不需要停，因为我们的检查都是不存在不舒适感。哎，我们规范的检查是会涂耦合剂，然后套保护套，缓慢的进入那个腔道。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会跟病人进行一个交流，他有不适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调整。腔内跟腹部联合检查会确保这个准确性。
0: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女性，她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本身这个下腹的这种疼痛就是会增加她的这种焦虑，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检查实际上也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心理负担的。但是经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是相对来说这种检查在我们的临床上，在我们的这个科室当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1: 对，非常普遍。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 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0: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0: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0: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1: 是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3: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4: 姚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硕士，熟练应用超声技术诊断妇科、腹部、血管、浅表器官等各类疾病，在妇科超声诊断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向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一些话题，好啊。
6: 首先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复健的扭转，这个
5: 复健扭转，
6: 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危急的重症。为什么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复健吧。复健呢，它就是从我们的子宫两侧宫角发出来的，包含输卵管、血管、韧带以及卵巢，这些地方都统称为复健。那么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个复健扭转呢？就是复健区出现的一个囊肿或者其他的实性肿块的时候呢，由于这个肿块的重力作用啊，它会使原本两边平衡的复健呢、啊，它会倒向有肿块的这一侧。
5: 啊，有一个这个牵拉的这种效果。
6: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个体位的改变呐、啊，或者是剧烈运动呀，有可能会使这个肿块绕着这个复健进行一个逆时针或者顺时针的旋转，因为血供就中断了，对吧？然后就导致静脉回流受阻，然后呢，这个肿块的张力会增大，会有炎性渗出，会有一个那个腹膜刺激征。
5: 那我想问一下，比方说您刚才也其实说到了很多原因、机理、包括还有这个诱发的这个因素，其实都讲到了。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肿块可能在身体里面的这种生长的这个，它肯定是经过了一定的生长的周期、
6: 哎、
5: 但是这个生长的周期，您觉得在平常临床的时候您碰到的这些患者来说，他会有自我的这种感受吗？就是在没有发生这个疼痛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能不能够感知到？
6: 一般情况下如果肿块比较小的话，他是不会有感知的，只有通过我们的那个日常的做一个 B 超的检查、我们才可以发现一个复健区肿块的存在。
5: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复健扭转，通常情况之下都是它的这个肿块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6: 哎，对。
5: 诱因呢，就是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外部的一些、行为，导致它的这个就是复健本身就是发生了扭转。扭转的结果呢，是压迫了血管和神经，
6: 对，
5: 导致了这个急性的疼痛。那这种疼痛是不是一扭转马上就会发生疼痛，还是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周期的？
6: 基本上是它这个扭转如果不恢复的话，它这个疼痛是越来越痛的
5: 啊。
6: 为什么我们要紧急去尽早的发现这个，我今天提出来，因为我们扭转超过48小时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就那一侧的卵巢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坏死。
5: 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复健扭转在临床上还是一定是要引起大家的高度的这种注意的，
6: 对
5: 吧？那出现了这种疼痛呢，第一时间呢肯定就是到这个妇科来进行这个超声的这个检查。
6: 对，
5: 如果发现了之后，那我们处置一般来说是在哪里去处置呢？是在超声科我们自己

0: 就能够处置，还是要在妇科的这个科
1: 还
0: 室
1: 是
0: 里
1: 要妇科，一旦发现扭转，如果持续不缓解，就得紧急手术了。
0: 面。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在我们的超声科，其实也是现在好像也有一些这种，就是直接在超声科完成的一些手术或者是一些治疗。那么还有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宫外孕，
0: 宫外孕。其实
1: 为
0: 我们
1: 什
0: 刚才已
1: 么？
0: 经说了很详细的宫外孕的这个情况了。那如果发现了这个宫外孕的话，实际上也是要进行这个手术的干预吗？
1: 不一定，因为它就是我们现在的治疗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沙胚的治疗，就是如果没有破裂的情况下，临床上一个沙胚治疗，它可以就是不要长大，
0: 就
1: 不
0: 是
1: 要长
0: 杀
1: 大，
0: 死
1: 让
0: 胚
1: 它，
0: 胎。
1: 对，那么只有在发生破裂的情况下，有了腹腔积血这种情况下，在出血不止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一个手术的治疗。
0: 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是宫外孕，它合并了一些这种更严重的一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用到这种手术。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手术都是有这个手术的指征的，就是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才会去做什么样的这个选择，对吧？好，这是宫外孕。其实宫外孕在上一节当中我们已经聊得比较详细了，那我们就先略过。那么还有吗？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也很常见的一个突发下腹痛，就是一个黄体破裂。
0: 黄体破裂。
1: 什么是黄体呢？就是通常我们女性在每个月排完卵之后呢，这个卵巢啊，它因为刚排完一个成熟的卵泡嘛，它就这个地方就凹陷，形成一个富含血管的一个结构我们称为黄体。这个里它有一个分泌雌孕激素的功能，然后它也会在那个黄体刺激素的刺激作用下，它也会缓慢的发育。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就是2到3公分。如果它里面的出血不止啊，它也可以形成一个黄体囊肿。
0: 这样的。
1: 哎，对
0: 那
1: 对。
0: 么一般来说，这种黄体囊肿是在什么样的这种人群可能会？它是这种很随机的吗？还是一般来说它是会有一定的，怎么说，人群的这种选择性呢？
1: 有一些是那种，那个凝血功能障碍的人可能更容易，对，因为他的内部出血，他不容易止住，他那个囊肿会越长越大，这个
0: 明
1: 风
0: 白。
1: 险就更高了。
0: 最近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在您所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当中，就是妇科急症，它有没有年龄上的这种分布？比方说这个年纪大一些的，或者说是青年的，或者说是中年的，有没有这样的分布的特征呢？
1: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三种病例啊，基本上都是育龄期女性多见。那么还有那个，但是那个附件扭转它是除外的，附件扭转它也可以发生在青春前期甚至青春期的女孩子身上，因为她们呢，她们那个盆腔韧带可能松弛一点，然后那个卵巢韧带过长啊，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这个剧烈运动啊，或者体位突然改变之后的一个卵巢的扭转。
0: 了解，其实今天我们主要呢是集中在这个妇科急症，我们用最后一点点时间来关照一下男性，好不好？就是在腹部的这个急症，肚子疼或者是这样的这种症状当中，有哪些是经常常见的呢？
1: 如果是肚子疼，如果是专属于男性的话呢，那可能有他的什么前列
0: 前
1: 腺
0: 列腺，
1: 炎，然后那个附睾炎、附睾炎、睾丸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睾丸扭转或者睾丸附件扭转，这些也都可以是出现对。
0: 也就是说男性其实也是在这个就是生殖系统或者说是泌尿系统里面，就会经常会碰到一些这样的这种急症的这种情况。那这些其实我们大概能够知道，就是超声科是一个现在非常非常应用很广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检查的这个方式，因为它没有辐射。对吧？它非常的安全，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无论是这个腹外的还是这个腔内的，实际上是都能够既便捷又准确的来这个执行检查的这个任务。OK，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和姚大夫再继续的就超声科的内容和大家做科普，希望下一次再就您的专业和大家一块聊天，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 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0: 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4月10号，赵传发布了新歌加经典现场录音数字专辑，一首新歌加21首经典的现场录音。在赵传的歌声里，你不用管他几岁，高亢嘹亮的生命万岁。我是卓越，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1: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心愿便利贴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好像也一起被重新打开了。这次由魏佳莹邀请原唱袁若兰愧为15年重回舞台，不只是重新唱起一首经典，而是一起把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心情带回了舞台。我是卓越，魏佳莹、袁若兰心愿便利贴重新编曲回归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来吧，为你放出银河快递的一首《没出息》。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品冠疼你的责任。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为你放出接下来莫文蔚突然之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年某饮料品牌把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有足球的夏天，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热血与热爱的歌曲 Alive。 五月天阿信词曲操刀，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5: 宝宝烧到39度了。拦不到车，
6: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5: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6: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有些女人不能碰，林志炫和谢雨舒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安妹张惠妹，勇敢。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雨果乐队全新 EP《硬刚到底先行曲》《一命绝尘》，其中“不要挡住我的光”这句歌词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更像乐队成立接近30年来依然不愿熄灭的声明。当所有的声音都在劝你退一步，安静一点，圆滑一点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再想一点。这就是一命绝尘的锋利之处。我是卓越，雨果乐队《一命绝尘》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佳期音乐广播，为你放出王力宏《星座》。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刘以宁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0: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4月10号，赵传发布了新歌加经典现场录音数字专辑，一首新歌加21首经典的现场录音。在赵传的歌声里，你不用管他几岁，高亢嘹亮的生命万岁。我是卓越，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为你放出梁文音《三个愿望》。

0: 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1: 重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1: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1: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1: 还有下班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当心愿便利贴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好像也一起被重新打开了。这次由魏佳莹邀请原唱袁若兰愧为15年重回舞台，不只是重新唱起一首经典，而是一起把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心情带回了舞台。我是卓越，魏佳莹、袁若兰心愿便利贴重新编曲回归，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掌声了。下班了，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1: 嗯。
2: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3: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哎，你看，
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3: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今年某饮料品牌把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有足球的夏天，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热血与热爱的歌曲 Alive。 五月天阿信词曲操刀，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业养生了。
1: 下班啦，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

0: 音乐的提名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

0: 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

0: 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1: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18:00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

0: 不对。
1: 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die.
1: Good.
0: Bye.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点。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天籁，借歌借戏点亮
0: 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1: 在听心动常在，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1034，南昌 FM 103.4，上饶1034，南昌 FM 103.4，上饶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西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4: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4: 早，
1: 早上好。
4: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下午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5: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

0: 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雨果乐队全新 EP《硬刚到底先行曲》《一命绝尘》，其中“不要挡住我的光”这句歌词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更像乐队成立接近30年来依然不愿熄灭的声明。当所有的声音都在劝你退一步，安静一点，圆滑一点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再想一点。这就是一命绝尘的锋利之处。我是卓越，雨果乐队《一命绝尘》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4: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4: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3: 早，
4: 早上好，
3: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